现在没一点结果没给我给我在小妹今天我妈不愿意我要那种我妈今天我愿意买点我的买点不然那个说的用了比我干嘛我不愿意弄没有你们不笑那么不愿意弄没有你们不帮的